0: 吧。然后平均传语报平安对应的是第四个图，稳饭平波认罪眠是对应第一个图，然后乔氏丑小九克星是通宵九克星是对应第三个图。
1: 如果你们回答错，我来丁丁将直接结束比赛。你们回答正确的话，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肖军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还是3-1。下面这道题能否终结比赛，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宋代文坛巨匠。线索二，他的诗词文皆有很高的成就。
0: 那3-1了嘛，也没有太多退路了，那就拼一把吧。欧阳修。
1: 如果你回答正确，2-3。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丁家直接坐上擂主宝座。线索三，他一生笔耕不辍，有9000余首诗词传世。线索四，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正确答案是陆游。回答错误，恭喜来丁丁拿到第四分，拿下本场比赛，成为本期擂主。子晴、肖军要回到阵营了，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来丁丁讲？
2: 我们可以大胆去抢答，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太过鲁莽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每次看到我们破阵子的队在给我们加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真的很暖的，挺对不起我们的阵营的。我也相信我们破阵子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谢谢，也祝贺对手。
1: 请肖军和吴子晴回到属于你的阵营，请来丁丁丁家去到擂主座位。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答题，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非常有听感有质感的解释。今天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一期当中又有哪一组家庭能够挑战来丁丁，我们就共同期待。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这位先生，你可真是个有福之人呐！司马大人，好雅兴啊！咱们刺史大人可说了，你这个司马大人就是个摆设，劝你安分守己，不要勾结同党。嗯，
1: 官差大哥，我们是跟随家中老夫人从荆州回老家省亲，并不是谁的同党。
0: 今日小公子要出来玩，不幸扭到了脚，这是这位先生搭救才会在这里休息。
1: 省亲，
0: 敢问是哪家的家眷？家中小主姓裴。
1: 难道贵主人是京中的裴？
0: 您明白就好，切勿使他人得知。回京后，我定会在家主人面前为您和这位先生美言几句。您若是还有别的事，你就去忙吧，我们喝完茶就走。
2: 哎，是，小人知道，小人这就走。
0: 此后先生受苦了，刚才情急，不得已才出这权宜之计。
2: 多谢姑娘，姑娘认识我。

0: 虽不相识，但有幸拜读过您的文章和诗句，文辞精妙，意境深远。就比如那首《江雪》，让人分外有一种孤独感。
1: 那天，我就在这里小憩，忽然从梦中惊醒。

0: 我忽然想出去走走，出门后发现是白茫茫的一片，天上没有了飞鸟，地上没有了走兽，万物了无踪影，就连上山的几条小路也被大雪覆盖。可当我跨过一个山头来到江边，我看到那江上有一叶孤舟，孤舟上竟然有人。
1: 有人？
0: 我太想跟人说说话了，于是我走到近前，发现那舟上是一位老翁，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鱼竿，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似乎并不在乎有没有鱼，而是在钓着一江的大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 先生挥毫寄情，虽然身处蛮荒，但文章如星垂平野，让人佩服。孤舟虽寒，星火不灭，

服从我的命令，回到日本就嫁给狂四郎，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0: 你们可以走了，走啊。四郎，
1: 主人，
0: 秋山我就交给你了，一定要照顾好他，拜托了。

0: 何剑还真准时啊！咱们行动吧，
1: 别动，不着急，先看看热闹。
2: 着火了，主人，着火了，主人，主人，不好了，主人，小楼着火了！
0: 什么着火了？
2: 不行，文物都在小楼里，快扶我去看看。主人，雅神。
3: 看好我的虎符，小心他们施诈！
4: 我明白。快救火呀！走吧！来人！快救火！快救火！
3: 怎么回事？不知道啊！房子突然就着起来了！
0: 把火扑灭！把火扑灭！千万保住我的佛像！
3: 快救火！

0: 等等，等等，我打不过你，
1: 我要说，
0: 这个还给你啊。
1: 哦。

最后结果，你输，

0: 何坚这小子怎么还不回来？都这么长时间了，
1: 应该不会有事吧？应该不会。哎，你去那个地图就在佛经的底座里边吗？
0: 我确定，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在密室的门上还装有机关，只有按对密码才能够打开。
1: 还有密码？
0: 对，强行开门者或者按错密码都会引起爆炸，那样的话，开门的人和密室。

0: 东西，就全完了。
1: 密码是多少？
2: 哎呀，快点啊，
3: 快把火扑灭啊，快灭火，快，虎符，秋山，快回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马云飞，哎，
1: 何健，
0: 底座拿到了。哎，是这个东西吗？
1: 没错，这个就是地图。
0: 那密室入口在哪儿啊？
1: 应该在这儿。
0: 走。

右边，就是这儿了。何健，去找一下机关。哎。

0: 南诏，
1: 怎么样？
0: 何爹，你照顾他。
1: 哎，高寒，
2: 小心点。

0: 哎，你是？你给我送过饭。
1: 哎，你不是他们家打杂的吗？
2: 对，我在这儿扫了几十年地了。
1: 您是？
2: 大少爷，您不认识了，我是老吴啊。
1: 老管家，哎，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大少爷，当年我按你的吩咐隐藏完那批乌金，日本人就占领了海州会馆，把齐家所有的人都赶了出去。可那批乌金不能没人看呐，我必须想办法留下来。为了不让日本人认出我是齐家的大管家，我一狠心就自己毁了容，这才又进了会馆做了杂役。地图拿到了吗？
1: 拿到了。
2: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带你们去找乌金。
1: 好，好，
0: 走吧。
1: 来，
3: 高寒，高寒，
0: 高寒，桃园，你要干什么？把人给放了，
4: 别乱动，动我就打死他。沙少爷，你们还真的来了，可你们想从我藤原这里拿走你们想要的东西，没那么容易。还有你老吴，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2: 藤原半藏，我告诉你，要不是为了这批乌金，老子不会在这里伺候你。
0: 藤原，把人放了，有什么话好好说。
4: 哼，沙少爷，你们费尽心机装扮成八旗子弟来跟我做生意，想必是为了密室里那批乌金吧。
0: 唐元，你到底想怎么样？
4: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回属于我的东西。把那对虎符给我。快给我。
0: 给他。藤原，虎符已经给你了，把人放了吗？
4: 看来你真不是一个生意人，知道吗？现在情况变了，我手里的货是你们最想要的，所以我要抬抬价。一对虎符已经换不了他的命了。
1: 你老鬼子，你这
0: 何天
4: 动，动我就打死他。不想让他死的话，就乖乖地把密室门的密码告诉我。看来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我数三个数，再不说出密码，我手里的这个姑娘可就要死在你们的面前了。一。

0: 南征，
1: 齐南征，
0: 南征，南征，南征，南征，
2: 小寒，马先生是个好人，有他在，我就放心了。密码是一，
0: 南征，南征，南征。

0: 那批乌金一到手，马上装车，我们要连夜离开海州。
1: 那五号特工组的人怎么办？
0: 把他们一起带走。回去的路上，我要好好跟他们叙叙旧，特别是那个马云飞，我还有好几笔账要跟他算呢。
1: 明白。
0: 海州会馆的火该烧得差不多了吧？
1: 啊，是的。
0: 哼，螳螂快捕到蝉了，该黄雀出场了，出发。
2: 上车。出发。

0: 机关在这儿。哎，别乱来。
1: 郝建，这个机关涉及的非常精巧，拉错其中任何一个密码，门后的炸药就要爆炸，那样我们都得粉身碎骨。
2: 那你知道密码吗？
0: 不知道。
2: 你跟齐南征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难道他就没有告诉过你吗？
0: 哎，你仔细想想，他有没有提到过？
3: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 有一次大少爷喝醉了，他对我说：“这个密码，他一辈子也不会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他毕生最重要的日子，和一个他最爱的女人有关。”
0: 高寒，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个密码应该跟你有关系。你好好想想，你跟齐南征你们两个人。
4: 有什么特殊的日子吗？你们先出去吧，我来试试。
0: 你试吧，我们不出去。
1: 对，要死也死在一块儿。

0: 母亲，
1: 万云飞，终于让咱们给找着了。
2: 太好了，一箱都没少，真是谢天谢地呀。
0: 1930428什么意思？
3: 是小时候我爸给我们订婚的日子。

0: 马云飞，谢谢你帮我找到这些乌金，各位都辛苦了，我代表大日本帝国谢谢你。坂田，把东西跟人都给我带走，
1: 统统带走。
2: 是。

0: 你这个老东西，藤原怎么就会没看透你？
1: 呸！王八蛋，我看你还能蹦跶几天。
0: 你就是三只手的河间，幸会。
2: 有什么指教吗，酒井小姐？
0: 只怕过了今天，你连一只手都没有了。高寒小姐还是这么漂亮，不过恐怕你很快就会香消玉殒了。
3: 哎，你现在很得意啊？
0: 那是当然了，能战胜你们这样的高手，我当然很得意。马先生，你们想不想知道我怎么会出现在藏污精的密室？
3: 愿闻其详。
0: 好，为了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我就告诉你们。从看到齐南征留下密码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要想从他口里得到这批乌金的下落是不可能了。后来看到齐南征和神父的合影，我才猜到这批乌金应该在海州，特别是见到你们冒充古董商人想从藤原那里得到贝叶佛经，我就更确定这批乌金一定是藏在了海州会馆里面。
3: 那这么说，你是故意让藤原引我们上钩的？
0: 藤原他就是个蠢货，我跟他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因为古董而耽误了大事，他就是不听，非要换什么虎符。不过他也不是没有功劳的，他带我找到了你们的藏身之处，我在那里安了窃听器。其实你们的一举一动早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了。马先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把齐南征从海州会馆救出去会那么容易？
3: 哼，对于我马云飞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难事儿。
0: 哼，是吗？可是你不要忘了，你的对手是我，齐南征是我故意让你救走的。如果不让你救走齐南征，他怎么可能带你们找到乌金？只有你们找到了乌金，我才能坐享其成，明白吗？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内。
3: 明白了，酒井小姐，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0: 你说对了，所以这场游戏你们都输了，只有我赢了。带走，
4: 带走，
5: 走
4: 走
5: 走，快走。

0: 少佐，可以出发了。
1: 好，
2: 快点上车，上车，都上车，准备出发。
1: 这一路上，一定要注意警戒。
0: 是，
1: 立刻出发。

0: 哎，
1: 嗯，
0: 我看这回真是凶多吉少了。
1: 怎么了？怕了？
0: 别说，还真有点。不过幸亏有你们俩陪着，就算是死了，我也不孤单。哎，马云飞，咱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
1: 我忘了。
0: 啊，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忘了？
1: 多长时间啊？
0: 咱俩认识11年了，11年了。
1: 是吗？都那么长时间了。
0: 嘿，你是真忘了还假忘了？
1: 我能忘了吗？哼，时间过得还真快。
0: 哎，你还记得吗？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人特有个性，跟别人不一样。我就知道咱俩有一天一定能成好兄弟。
1: 行了，你就别恭维我了。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是知道我钱包里有钱，你就把我钱包给偷走了。后来呢，你又嚷嚷着请我吃饭，结果花的都是我的钱。
0: 我要不那样，你对我印象能那么深刻吗？

0: 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是知道我钱包里有钱，你就把我钱包给偷走了。后来呢，你又嚷嚷着请我吃饭，结果花的都是我的钱。
1: 我要不那样，你对我印象能那么深刻吗？哎呀，还有咱高寒妹妹，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是从德国回来的高材生，我觉得你吧肯定特清高，肯定特难接近，没想到高寒妹妹还是挺平易近人的，就是吧思想有点保守，打扮的有点老土。
2: 我怎么老土了？哎，我再老土也比你出狱的时候强多了。
0: 高寒，高寒，你别理他，你没发现呀、他是被吓傻了，胡说八道了。
2: 我看也是。
3: 究竟少佐，这次行动大获全胜，总部一定会嘉奖你的。
4: 坂田君，你也辛苦了。你放心，我之前说过的话绝不会食言。等到了总部，我一定会为你邀功。你就等着晋升令吧。
3: 多谢少佐提携。

别动！

0: 少佐，你先撤吧，我来掩护你。
1: 不行，车上还有吴进。
0: 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必须保存实力，日后的吴进就全靠你了。快撤！
2: 哎，外面出什么事儿啊？
3: 别动，别动！

0: 宝剑，高寒，云飞呢？
1: 追九景去了。

0: 无路可逃了吧，酒井小姐？把枪扔了，扔了。现在该轮到我得意了，对吗？
1: 马云飞，算你狠。
0: 哼，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吗？给你看样东西，还认识这个吗？这是你安放在我们房间的窃听器，但是你一定没想到，

0: 你安放的第一天就被我们发现了。知道我为什么不揭穿你吗？你只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是你肯定不知道，在黄雀的下面有一个拿着枪的猎人，而我正是那个猎人。九井小姐，你也不想想，就凭你能抓住我马云飞，并且能抢走那一大批乌金吗？我告诉你，其实这一切都是我早已安排好的。
1: 你什么意思？
0: 你没发现吗？在你安放完窃听器后不久，我们中间就少了一个人。
1: 李志博。
0: 哼，现在想起来有点晚。不错，他去为我们找援军了。志博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让我请你九井小姐帮着我们把这批乌金运出海州，因为就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没有办法把那么多的乌金给运出来。你还不错，帮我们做到了。现在志博带来的人已经接管了那批乌金，辛苦了九井小姐，我一样也要谢谢你。过来。
1: 马云飞，我们还没完呢。
2: 马云飞，马云飞，九井呢？
0: 跳下去了。
2: 啊？
0: 哎，小心点儿。
2: 这么高，跳下去肯定活不了。
0: 走吧。

0: 如果有一天我到你的手下当特工，你看怎么样啊？
1: 校长，您说笑了，您可是三军统帅啊。
0: 要说我这个三军统帅，有时候还不及你那几个特工啊。我是知道的，这一次要不是你那几个武特，乌金的事情也没有那么顺利。
2: 校长您说的是啊，校长，五号特工组的人确实很能干。
0: 一诺啊，你说五号特工组这样优秀的人才，我们有没有可能招至麾下，为我们所用呢？
2: 欧阳建平是共产党的人，这件事情恐怕有些困难。
0: 云龙啊，所谓精诚所至，这几个人值得试一试啊。
2: 您说的是，
0: 武特的人也不是铁板一块，欧阳建平虽然是共产党人，他们另外几个人总还是可以有机会争取一下嘛。
2: 是，校长刚刚也说了，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五号特工组的几个人一定能为我们所用。

曼城，你的任务我们帮你完成了。有了这批武警，我们的兵工厂就能造出合格的枪炮。过不了多久，我们的战士就可以拿着这些枪在战场上消灭日寇。你安心去吧。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难找。谢谢你对我的爱，但我永远只能把你当成我最亲爱的哥哥，因为我的心里早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

0: 閣下，你也别太难过了。这是我送你的。
1: 什么？
2: 高安妹妹，写的什么呀？我看看。舍我其谁热血抛，挚爱为君披战袍，登高他日思故乡，抗寒赞美雪中傲。这写的什么呀，马云飞？我怎么一点都看不懂啊？什么意思？
3: 每一句的第二个字，
2: 我爱高寒。嘿，马云飞这小子真够不要脸。
3: 行了，何杰，我们走。
4: 面对日军强大的空中优势，国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同年八月，在美国退役飞行员陈纳德将军的帮助下，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及飞虎队。在此后的数年中，陈纳德将军带领飞虎队给了日本空军沉重的打击。

0: 马云飞，啊，把虎符给我，给你干什么呀？我就还啊！
1: 你还，就你这毛手毛脚的，啊！这虎符可是李夫人的心爱之物，万一你给弄坏了，哼，那戴老板还不把你打成筛子呀？走。
0: 哎，
2: 嗯，
0: 还虎符这种露脸的事儿，你小子可别跟我抢。
2: 哎，
3: 我
2: 哎，马云飞，就让他去吧。
3: 满足他那点虚荣心。
2: 哎，对对对，这东西是他偷来的，让他还回去，也算是功德圆满了，是吧？
0: 民意。
2: 高寒和智博呀，让我满足一下你的虚荣心啊！
1: 谢了，谢了，博士。
2: 哎，这个给你，
3: 拿着呀。
2: 这里已经封锁了，请左侧门。
3: 好。
2: 哎。
3: 可能出什么事儿了？啊，可能是来了什么大人物啊！
2: 走吧。
3: 啊。

0: 你。
1: 不要过去，不要过去。雷长，经理，
2: 陈将军，
3: 陈将军，
4: 你们好，
3: 陈将军，
5: 小心，保护长官。
6: 对不起，对不起。
1: 快快，
7: 站住！
8: 站住！
9: 证件都拿出来！
7: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把证件都拿出来！队
9: 长，证件拿出来，说你呢，快拿出来！队
6: 长，找死啊！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10: 闭嘴！嗯。出什么事了？
1: 现在暂时还不清楚。
10: 我们能走了吗？
1: 请。
7: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0: 一会儿到了前面的广仲街，把我们都给放下了。你们不回家？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我们去逛逛街，是不是高寒？
1: 好啊，哎，正好去那个红码头吃老干火锅。
0: 博士，你最喜欢了是吧？行啊，让马云飞请客。<笑>没问题，今天无论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全都包在我身上了。
2: 嗯，
0: 何健，
2: 快点开啊！
0: 对，你快点。
2: 哎，马云飞，要不然咱俩换一下，反正军统那边你比我熟，你去环虎符，我请博士和高寒妹妹吃饭，怎么样？
0: 哎，何健，刚才可是你强调去环虎符的，说好的事情不能反悔。
2: 可是我仔细想了想，这种露脸的事儿，还是你马云飞去比较合适。
0: 想赖是不是？
2: 不是，
0: 顾城，
2: 你。
3: 停车！停车！
4: 停车！
3: 靠边！靠边！靠边！停车！靠边！

0: 怎么回事啊？军统在这儿大阅兵呢。哎，看见那辆黑车了吗？03的车牌，中统也出动了。怪了，这中统和军统一向水火不容的，怎么还联起手来了？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那一定是天大的事儿。
1: 都是些饭桶，我一再嘱咐你，事关重大，事关重大，让你加强警卫，你就是不听。现在相信了吧？是。万幸的是陈纳德没死，否则你得给他陪葬。是。 喂，戴笠，
2: 不要立正，不要敷衍，
1: 请校长训示。
2: 事情已经出了，责任暂不追究，但是4天之内，你必须破案，必须抓到刺杀陈大德将军的凶手。
1: 是。

0: 煎的。
1: 哎呦，可把你盼来了。
2: 你盼我
1: 啊？哎呦，有你在啊，我心里踏实多了。
2: 你踏实，我可就不踏实了。
1: 什么？
2: 这是虎符
1: 啊？干什么？
2: 我可还回来了。
1: 哎，干什么？
2: 我还有事儿，不打扰
1: 了。哎哎，不，哎呀，快点！
3: 哎，这太和摘的米花糖还真不错，你尝尝。怎么样？
4: 凑合吧。
3: 凑合啊，志博，你尝尝。哎，这高寒的嘴可是越来越刁了。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何坚，
2: 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2: 陈大德在机场遭到袭击。
3: 人怎么样了？
2: 不太清楚。
4: 哦，怪不得机场守卫重重的。
3: 陈大德就是一个说大话的投机者，死就死了吧。
2: 这次啊，事儿可闹大了。戴笠把老于骂得狗血喷头，老于从门里出来，见了我就跟见了亲爹似的。
5: 老于一定又打我们的主意了。
2: 老于那小子除了咱们还能使唤谁啊？
3: 志博，那咱们怎么办呀？
2: 哎，马云飞，
3: 嗯，
2: 你现在可是头啊，你得想办法。我可是有小半年都没休息了，南天门那帮姑娘长什么样我都忘了。
4: 何坚，那地方你也去啊？
3: 哎，他什么地方不去啊？
2: 马云飞，是你小子带我去的。
3: 哎，我哎
2: 想不认账。
3: 哎呦，
5: 哎
3: 呦，
4: 哎，心虚了。
5: 好了，不要。我告诉你们啊，
4: 拿着吧你。
5: 按照老于的习性，一小时之内他肯定敲我们的门去了。
2: 那怎么办？
3: 一个小时，来得及搬家，走，
2: 快走。

0: 啊，快点，高寒。
1: 哎呀，
0: 走吧。
1: 哎呀，你先拿着，我还没收拾完呢。
0: 来不及了，走吧。
1: 哎，我还有好多衣服没收拾呢。
0: 到时候你买新的，买新的啊，走走啊。
1: 哎行。
0: 哎。

0: 哎，何姐，
1: 你哪儿攒了这么多钱啊？
2: 冰山一角，妹妹，我可比他有钱多了。现在嫁我还来得及。
0: 少废话，啊！哎，志博，
3: 啊，
0: 你都收拾好了啊？
3: 啊，
0: 哎，怎么样？大家都想好去哪儿了吗？
2: 不知道啊，先糊口脱险再说吧。
0: 志博，你呢？
3: 我呢，有个朋友在成都大学当教授，我想去体验几天校园的生活。
0: 行啊，
3: 已经过去40分钟了，赶紧走。祝各位假期愉快，
2: 啊，愉快，
1: 愉快。
0: 哎哎，哥哥带你去看乐山大佛啊。
1: 好啊，
0: 走。
2: 哎，我也去，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你还是算了吧，你跟着我们干嘛呀？哎，
2: 我不管，我早就想去看乐山大佛了。
0: 你还是去南天门啊，找你那相好了吧。
2: 没我这电灯泡照着，你们能玩得开心吗？
0: 我们不需要电灯泡。
2: 哎，不带上我，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1: 行了，
0: 哎，你别拽我。
4: 诸位，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2: 不是，你不是说一个小时他才来吗？
0: 老爷，我们去度假，别的事儿免谈啊。志博，走了。
4: 哎，我今天不是说客，我是跟班儿。
5: 怎么？不请我进去坐坐？陈纳德在我国组建飞虎队，已经成为抗日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战斗力了。他这次来重庆，就是为了帮助国民政府扩建空军的。中美两国的高层都非常重视，

0: 日后，这必将成为我国空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1: 戴老板，我们出生入死大半个月了，一句怨言都没有过，可现在您总不能连喝口水的时间都不给，就让我们去抓什么刺客。就算是您把我们当成牲口，也总得给点时间让我们养养膘吧。
0: 各位就辛苦一下，
2: 四天后
0: 我带某人出资给大家安排假日，各位意下如何？
2: 戴局长，我来说句公道话啊，金属还有疲劳度呢，何况是人？任务接着任务，连个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干我们这行，精力一旦涣散，后果不堪设想。
0: 对，你说的对。我戴某人并非不近人情，也懂得劳逸结合的道理。但你们要是拒绝的话，就没人救得了老余了。

0: 戴老板，你不能这样！戴老板，戴老板，我求求你，你救救我，戴老板！救你？你应该知道，谁能救你？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 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2: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 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2: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2: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夏新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 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

0: 很多超实用的功能的，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戴老板，戴老板，我求求你，你救救我，戴老板！
6: 救你？你应该知道，谁能救你？
5: 哎，不是，戴老板，我……哎，戴老板，哎呀，戴老板，戴老板，戴老板，你不能这样啊，戴老板！

0: 哥几个，我求求你们了，你们救救我吧！
1: 怎么回事啊？你们自己看吧。
2: 于洪泽懈怠失职，后果严重，不可弥补。不严惩不足以整肃军纪，未以效后由决定执行枪决。
3: 老于，你真的是长本事了啊！为了让我们干活，把大老板都给请来了，跟你一块儿唱双簧啊？
2: 啊，老于，你的戏演的真不怎么样，回家演给你媳妇儿看去吧。
3: 这可不是演双簧。 这处决令是真的，啊，
2: 真的，是真的吗？国民
3: 军事委员会的大印，孙科委员的签字，你们知道吗？这一旦签字盖章，就会存档进入处决程序。
4: 4天以后，戴老板都救不了老于。
0: 于飞，你救救我吧，何副官。
4: 念咱俩多年的交情，你救救我吧，
5: 老袁。其实我真想救你，可是军令如山，我也没办法呀。
4: 高寒，不是，就看咱们在昆明出生入死一场，你们救救我吧，哥几个，我求你们了，救救我吧，我可以死。 可是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呢？
1: 我看老于也怪可怜的，要不帮帮他。

0: 哎，老于，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跪件多难看。
1: 起来吧，起来吧。
2: 你们不答应我，我就跪死在这儿。
1: 你不把资料给我们，我们怎么帮你办事儿啊？
2: 嗯。哎呦，哥几个呀，你们不能这样坑我呀！哎呦，刚才啊，我想死的心都有，真是。哎。

0: 这是陈纳德将军遇刺时，一位中央社的记者在现场拍摄的。之后，为了确保陈纳德将军的安全，飞机立刻又飞回了昆明。
1: 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0: 到目前为止，没有搜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2: 哎哎，我说老于啊，就凭这几分钟的片子，想四天之内就抓住凶手，那不是天方夜谭吗？我看能不能找到线索都没准呢，另请高明吧。
3: 哎，你们想想，杀了陈大德，谁会获利啊？
2: 当然是日本人了。
3: 哼，也不见得。现在老头子和驻华的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两个人的意见非常的不合，而恰巧陈纳德和史迪威两个人的观点也不一样，所以老头子呢就把陈纳德给搬出来作为排挤史迪威的一个棋子，这样陈纳德才会一路高升的。
2: 史迪威虽然偏激，可军队里的少壮派还普遍支持他，要是跟陈纳德相比，我也更支持史迪威。
4: 也就是说，凡是跟何坚有一样想法的人都有可能刺杀陈纳德。
3: 没错，说得非常对。
1: 这些政治上的纠葛我们还是不参与的好。
3: 老于，我要份名单，列上所有掌握陈纳德行踪的人。
5: 所有的人？
2: 哎，为了公平起见啊，我建议把戴老板的名字也归到这个名单当中，而且还要有国防部负责人的亲笔签名，这样才能服众。
4: 委员长倒是也知道陈纳德的行程安排，那不是逼着老于去跳海吗？
5: 哎呀，这是……
3: 哎，何坚好不容易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要求，我可是双手赞成啊！
5: 这是……
3: 高寒，你在枪械方面深得欧阳大姐的真传，说说你的看法。
4: 可以通过解剖刘副官的尸体查出弹道，确定杀手的位置。
0: 刘副官的尸体就停在军统的停尸房，可以随时去验尸。
1: 那么现场的记者呢？
0: 都暂时扣留在军统局。哎，他们可都是从各大报社精心挑选出来的，在陈纳德将军到达前半小时才接到了通知，不可能走漏消息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想，出于记者的职业特点，他们对突发事件有超乎常人的敏锐度，他们也许会提供更多的信息。
3: 那好，这样，智博、高寒，你们两个去停尸房检验一下尸体，我跟何坚去排查一下那些记者。

1898式7.92×57毛瑟尖弹，初步可以推断，对手用的是毛瑟98 K 狙击步枪。嗯，子弹是从右侧颞线和顶骨之间射入，卡在左侧的上颌骨，大约是15度角。陈纳德的专机是由道格拉斯 C41 全金属结构军事运输机改装的，那两侧装有双发动机。舱门设在后机身，留。

0: 这只是理论上的数据。
1: 还必须综合现场和枪械的因素。找马云飞和何坚去现场。你再仔细想想，除了你刚才说的，还漏掉什么细节没有？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就这些了。好，谢谢你协助我们调查。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再通知我们。好，一定一定。再见。
2: 忙活了半天，一点收获都没有吧？这很正常啊。你想啊，陈大德从机舱里边出来，所有记者的焦点都在陈大德身上，谁有可能去注意周围的情况呢？我看呀，再问下去也问不出什么来。还有几个呀？就剩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你来审。
3: 嗯，我审这不合规矩吧？我的话就是规矩。哎，你还真又想逃跑啊，我的老同学谢振中。哟，你还记得我啊？
2: 哼，那当然了。
3: 这位是？
2: 何坚。
3: 你好，何先生。
2: 你, 你好，你好。何先生，能不能允许我和我的老同学？
1: 单独叙旧啊？哦，当然可以。谢谢。哎，别又胡说啊！拿着。当记者了，厉害呀！ 想想你当初在学校的样子，我怎么也想不到，嘿，你会当记者了。哎，有男朋友了吗？我记得当初在学校的时候，有好多男同学都追你啊，最后选中哪个了？啊，
3: 我谁都没选，我等你啊。嗯，这不是等你等到现在了吗？
1: 这么巧啊，我也等你呢。<笑><笑>你呀，
3: 这么多年就这张嘴没有变。
4: 不是，来来来，这是你们要的名单。陈大德此次到重庆的行程安排是高度机密，为了安全起见，所有的计划安排都由戴老板亲自制定。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具体办事的人只知道各司其职，不知道其中的目的。最后全部的工作都由戴老板一个人来汇总，是这样吗？哼哼。
3: 安排的这么严密，还会出问题，看来我们的对手很厉害啊！
2: 你们都来了。哎，调查的怎么样？白忙活了，不过马云飞倒是碰上个老相好。
4: 何谦，别瞎说。你呀，
3: 来重庆这么久，也不知道联系我。要不是那天我在机场看到你，还以为你人间蒸发了呢。
2: 你在机场看见我了吗？
3: 怎么？ 还想抵赖啊？给你看样东西，照片为证，怎么样？拍得不错吧？要不都说得罪谁都别得罪记者呢。啊？<笑>对了，这是我的名片。这些年很少能找到像你这样跟我聊得来的，有空记得来找我。
2: 好啊，哎，高寒，
3: 哎，记住，我等你，再见。

0: 他的意思是，表示他未婚，可以接受别人的追求。
1: 志博，你可别胡解释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意思啊？你比何健还能胡说。
2: 就一个老同学，现在当记者了，正巧就碰上了，没别的。你的同学长得都挺漂亮的，可我没觉得。照片也拍得不错呀。
1: 这是他昨天在机场偷拍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2: 我觉得呀，只要有点姿色的女人，说两句云山雾罩的话，有些人就找不着北了，巴不得人多拍两张呢。
1: 你要这么说可就没意思了啊！要不这样。
0: 我都交工，好吧，你给他撕了。哎，
1: 志博，尸检的结果怎么样了？数据已经出来了，不过还要模拟现场，确定凶手藏匿的位置。那好，我们现在马上去机场。老于，你马上联系机场，让他们现在安排一下，调一架 C41 的飞机停在陈大德的专用停机坪上。啊，
2: 还有一把毛瑟98K步枪，我要实弹测距。
1: 啊，没错，这个一定要替高海好好准备一下。
3: 好，我去准备。

0: 志博，刘副官应该在这个位置上被击中的吧？
1: 是。
0: 高寒，开始吧。
2: 嗯。
3: 子弹是从右侧射入，来自机头方向。高寒，开始实弹测距。
0: 拿着吧。
2: 别动。
0: 嗯。
2: 站好。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啊？你不会连拿枪的力气都没有了吧？
2: 这样更稳一些。
0: 哼，别闹了行吗？算我错了好吧？我错了。
2: 哎，你见女同学都不怕，这有什么可怕的？
0: 我不是。哎，你不会为这事还生我的气呢吧？哎，哎呦，哎，哎呦，哎，你来真的呀？你怎么这么狠呀？高寒，
4: 哎，哎。给你个忠告，得罪谁也不能得罪枪械专家。
0: 告诉你啊，你要再说风凉话的话，我让你站在这儿演刘副官，让高寒从那儿给你一枪。哎呦，哎，
3: 老大哥给你个忠告，宁愿得罪枪械专家，也别得罪领导。老云，在这儿守着吧，我们上去。
1: 好，

0: 哎，高寒，到底是不是这个位置啊？
1: 找不到就再打一枪，反正子弹多的是。
0: 志博，咱们这样，咱们分两组，你跟何坚去那边，我跟高寒在这边。
2: 好，
3: 好，
0: 高寒，走。

0: 好，你小心点儿。
1: 啊，马云飞。
2: 啊。

0: 军靴，步伐很整齐，应该是机场巡逻队留下的。嗯，
1: 发现什么了？
0: 你看，这些树枝刚刚被砍掉。
1: 附近农民砍的。
0: 这方圆40公里都是军事禁区，什么样的农民敢冒着生命危险到这儿来砍柴啊？
1: 那就是狙击手用来做伪装的。
0: 说的没错。你看，就是做了这个，肯定是那个狙击手留下的。
1: 弹壳没有任何氧化迹象，应该刚激发不久。
0: 你看，机场的停机坪，这儿应该就是狙击手的位置。
1: 这不应该是最好的狙击点？
0: 啊？那你说，还会有第二个狙击点吗？
1: 一定有。
2: 啊？马云飞，这儿发现尸体。
0: 走。
2: 一个颈动脉被隔断，一个心脏被刺穿，尸体还没有完全僵硬，估计最多也就死了十几个小时。
0: 嗯，死亡的时间跟刺杀陈大德的时间是相吻合的。
3: 弹夹是满的，有一发子弹上膛了，但是没有激发，对手根本就没给他扣扳机的机会。
0: 嗯，
2: 快来看，这儿还一个。这把枪一发子弹都没打过，弹夹全是满的。
0: 这三个人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的。
2: 这活儿一个人可干不了。
1: 也许对方不止一个人呢。
0: 对方只有一个人，咱们根本就没有发现第五个人的脚印呢。
2: 可我还是觉得一个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同时杀死三个人，可能性不大。
0: 就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左撇子。刚才我已经仔细看过他们的伤口了，这个人左手持刀，第一刀隔断了一个人的喉咙。这道伤口是左深右浅，第二刀直接刺穿了胸膛。这一刀是右深左浅，第三刀直接把刀给飞出去。这个人是被飞刀扎死的。
3: 机场巡逻队隶属虎贲57师特务连。
0: 是余承万将军的57师吗？
3: 是啊，他们全师在常德会战中对阵40000多日军，浴血奋战16个昼夜，全师仅打剩下100多人。这100多人全部都编入了特务连，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啊。
2: 我跟这帮家伙打过交道，他们这种能力的三人战斗编队绝不亚于一个特勤班，就算是遇到突然袭击，也不会像他们这样毫无还手之力。
0: 这个人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专业杀手，咱们赶紧回去，这个人得通过老余找到他。
2: 据我所知，能称得上高手的左撇子就只有四个人，一个就是中统的刘培全，在刺杀东北特高课大岩健二大佐时和大岩健二同归于尽。第二个应该就算是74师的格斗总教官了。

0: 现在正在湘西和日军斗得死去活来，还有两个是兄弟，都是老头子的贴身警卫。可就算是这四个人出手，也不可能干得这么干净利落。
1: 那为什么不可能是日本人干的呢？
2: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日本人那些顶尖的高手，我多多少少都打过交道。像这样的高手，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1: 可刚才你在现场的分析很有道理，似乎这种假设是可以成立的。
2: 我是说从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实战中是很难完成的。
1: 那咱们换个思路，假设凶手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厉害，只是依托了某种环境上的便利呢？
0: 不可能，那可是三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啊。
2: 智博的意思是说，这三个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掉的。
3: 那就是说他们和凶手彼此熟悉，只有这样凶手才能轻而易举来到三个人身边突然下手。
0: 是战友？
1: 没错，这是唯一的可能。
4: 啊，是我啊。什么？你是说57师内部有人要刺杀陈纳德？哎呦，57师内部有那么多单兵作战能力极强的人，你叫我怎么查呀？
2: 左撇子，你只查左撇子，尽快的把调查结果给我送过来。老于，你记着啊，我要你亲自去调查，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

0: 哎，停！志博，往回倒一下。
1: 好，
0: 慢点，慢点，停！你们看看，现在刘副官的眼睛是盯着前面，他根本就没有看侧面。
2: 对呀，子弹是从右边打过来的，他为什么看前面啊？
0: 你们看见了吧？以刘副官现在这个角度，他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侧面，更别说500米以外了。
3: 是老于。
0: 老于，效率够快的呀！走，咱们去看看。

0: 这些都是左撇子。
1: 107旅少将旅长，3313团上校团长，这个是65师的上校参谋。这三个人都是刚刚提拔起来的军中骨干，都是强硬派，主张主动出击寻找战机，对当前退守重庆颇多微词。
2: 这些少壮派虽然在战术上过于激进，但是他们对老头子这个校长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知遇之恩的，这种事情我想他们不会做。
1: 剩下这两个都是57师的老班底，这个是原29机步旅少将旅长张贤亮，他跟于承万是黄埔同期毕业的，跟随于承万多年，两个人情同手足。这个是原特务营中校营长，叫王树森，常德会战的时候呢担任总预备队队长，后来于承万将军因在常德会战期间擅自突围，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这两个人呢也同时受到了调查，特别这个王树森还打伤过调查人员。
3: 这两个人现在在干什么？
1: 张贤亮被调到参谋本部，这个王树森因为调查期间拒不合作，态度恶劣，被开除军籍，现在居住在重庆。
0: 这就对了，一个被开除军籍，一个被降职，这两个人有绝对的理由刺杀陈纳德来报复国民政府。
3: 真是想不通，这汤恩伯丢了整个河南还活得好好的，怎么就非拿殉战到底的人开刀呢？

0: 你们看看这张照片，这个是啊，谢振中那天在机场偷拍的。你们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人，是不是和王树森很像？
1: 有点像。
2: 别说，还真有点像。
1: 嗯。
3: 这么像，完全就是同一个人。
0: 这就对了。这个王树森原来就是特务营的营长，所以机场巡逻的士兵不可能对老上级产生戒备之心的。我们先从王树森查起。
4: 你们快来看，有新发现。

0: 看见这儿有个人吗？嗯，哎，这应该是个记者吧？没错，香港记者崔媛媛小姐，一直追踪报道陈纳德，听说原来是中央社的记者，后来跟社里某个大牌记者不和，跳槽到了香港。哎呀，
1: 博士，你了不得呀，连这个你都知道。<笑>我明白了，志博，你是不是想说？
2: 当陈纳德下飞机的时候，所有人都冲着陈纳德拍摄，只有这个记者，他站在陈纳德的后面，所以他是冲着机舱外拍摄的。他很有可能拍到了狙击点，对不对？嗯嗯。老袁，马上通知昆明，把这个崔媛媛拍摄的所有胶片都给调过来。而且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抓捕王树森。
3: 好，我去把三处的人全拉来。
4: 不用了，
2: 抓这么一个王树森，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
4: 路过的方向，悄悄的天快蒙蒙。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 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 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5: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 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6: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一，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在旗舰8核。

0: 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

0: 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青春赴鲁，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3: 等我能把你交给你的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7: 你有差评差一个六分，我一个党员你就敌人是吧？耶嘿，
8: 为敌人，为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你也坚持住，我在外面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2: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代粮的背后

0: 是无法表达的。
1: 把绝境走成征途，
2: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3: 妹妹，我爱你。
1: 把微光聚成星河，
4: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5: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1: 把此刻活成答案。
6: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7: 都要演，
8: 我也不跳演，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1: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9: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0: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1: 我们冒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1: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1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川西坝子，85后回乡接手贫穷落后村，
13: 还是有很多反对声音。
14: 群众的思想你了不了解？天的这个信呢，你懂不懂？
1: 柚子加足球，不可思议的组合，打造他心中的理想村。
15: 当时我们就拿了新闻稿去找领导，
14: 我脑壳都晕了，
16: 糟了，遇到骗子了。
1: 一座有梦的村庄，一群为梦想奔跑的人，幽灵深处讲述他们的故事。敬请收看《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谭队长和他的足球村。

0: 十月，成都平原秋意渐浓，阡陌纵横的田野换上了金色的盛装。河渠、麦浪、稻田，环绕着一片片幼林，一个个村庄。太阳已经落山，三河村的幼林深处传来一阵阵叫好声。一千平方米的七人制足球场上，一场比赛正在激烈地进行。断球、攻门，球员们身手敏捷，看上去和一场职业球赛没什么差别。赛程过半，作为主场的三河队却连丢两球，这让队长谭杰很着急。
1: 天，这边我进球。
0: 他赶忙热身上场，调整战术。成都人踢球讲究输球不输阵，靠着这股无论顺境逆境都能雄起的精气神，三河队扭转了败局。谭队长对球员们的表现十分满意，场外休息的时候介绍起了他们。
2: 这个是我们的头号球星，外加球队的酒仙，会吉他，写手好事。这位是我们球队的那个领队，也是我们的新土油的油龙谭龙，这个我们球队的拖拉机手，这个二老师，我们三河村的黄油手，演技第一。
0: 这支农民球队穿上。

0: 球衣是球员，脱下球衣，个个都是田里的一把好手。占地1000平方米的七人制足球场，村里有两个。不同于大城市的体育场，他们位于一片稻田和果园之中。从古至今，富饶的成都平原一直是体育运动的乐土。早在两汉时期，这里的人们就开始了蹴鞠。1901年，现代足球运动传到了成都。如今，这个2000多人的村庄每年定期举办足球联赛，能吸引20多万名球迷和游客。村民们种出的水稻、柚子等农产品，借着体育赛事和乡村旅游，一年到头不愁卖。这两年来取经的人不断，韩姐每天都会带着客人走走村里的足球大道。
1: 这边就用老百姓的闲置的房子打造的足球大道，啊，足球大道。我们现在第一间房子就是我们的，足球俱乐部，就是我们三河镇足球俱乐部。我们的球场很有特色的是，在这个地方运动还可以。5月能够闻到柚子的花香，你看现在10月就11月、12月能够看到这个硕果累累的这个新都柚。
0: 第一个在村里组建足球队的人，就是85后村支书谭杰。谭杰在三河村长大，从小酷爱足球，村里的泥坑、晒谷场都曾是他的足球场。
1: 小的时候踢的是那个弹扎地啊，这个一摔了，这个膝盖这个肘全是疤。他以前水泥地上踢，啊，弹扎地上踢，在赛巴上都踢嘛。早年的时候都是很美好的，这个一天好像踢15个小时都就没踢够的感觉。
0: 童年踢足球的时光很快乐，但村里的日子却很穷。人均耕地只有1亩，父母种地挣不了什么钱，只好离开农村，在城里做点小生意，经营超市。2008年，谭杰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回来接手家里的生意，又开起了旅馆，做起了啤酒代理，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原本谭杰也像父母一样，认为离开家乡那个贫穷落后的地方才能把日子过好。直到2013年，三河村的老支书找到谭杰，希望他参加村里的换届选举。谭杰有些意外。第二天他回到家乡转了转。
1: 小的时候好耍，很安静，到处都是油菜花。以前的油菜花很高，就是这个稻田，啊，很香，啊，走的路上。
0: 记忆里的家乡是那么美好，但眼前的村庄却把它拉回到了现实。当时进村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村集体欠着40万元的外债，村委会还被称为软弱涣散组织。在全镇24个村中评分排名倒数第二，村民们的心也像扶不上墙的烂泥散成一片。大伙儿宁愿去市区打工，也不想留在村里。在城里生活时，同乡偶尔提起老家也只有寥寥几句，因为家乡的落后，三河村人在外始终觉得脸上无光，直不起腰杆。谭杰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1: 回来你会看到景色很美，但是呢，这个村子里真的很落后，喝茶的地方都不得一个地方。当时你说目的也好，或者是想法也好，就其实也就想村上变好一点。
0: 听说年轻人要回来参加选举，有些村民心里泛起了嘀咕。
2: 就是最一个烂摊子，哪一人没有把搞好

0: 大学生你又年轻，群众的思想你了不了解，天的这个性能你懂不懂，了不了解，你看说说大老粗说的话，你亲口子话更玄乎。
1: 有人质疑，但更多的人还是想让年轻人试试。2013年，29岁的谭杰当选为三河村新一任村支书。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谭杰的这把火却迟迟没有点起来。
2: 当时呢，我整个还是花了将近有小半年的时间，不得事就走，就到处走，然后把整个村上的人的情况、路的情况、基础条件情况、所有的生产情况，到处啥情况都摆龙门阵。
1: 那段时间，谭杰白天骑着车走家串户的调研，晚上关在房间里整理材料。母亲眼里，曾经悠闲的小老板自打回村后，脚板翻得飞快，走路都带着风。
3: 天天晚上去熬夜，熬到12点、1点钟。有一天刚好的睡下去，我电话来又八点又走了。早晨去他就4点钟就必须起，就开始又弄资料这样那样的，忙的来有时间就是饭都忙不得吃。
1: 走访了小半年，谭杰觉得村里急需改变的就是路。三河村地处都江堰灌区的核心地带，只要30多分钟车程就能到达成都市中心。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早一批农家乐在成都近郊诞生，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到农村游玩，不少村子挣了钱富了起来，而三河村却始终没动静。当时进出村庄的泥路破破烂烂，阻碍了村内村外的来往，也无形中阻断了村民们求发展的念想。
0: 这个南山路河边上这个大路可以说是天人交过大马，那个穷的撞不老虎，那推下几公车上梁的时候都翻桥的，晓得吗？就比如说起一旦是下雨啊这些啊，就更不要说了，就可以说是那个拖拉机和铺来的老虎没底盘的，就不要说是行人。
1: 谭杰决定先修路再致富，可他立下的目标把村里人都逗笑了。
0: 3年之内，他把全村的所有路把修完，这是一要家家通得通这个水泥路面。我脑壳都晕了，当时我想你这牛吹得太大了。二个，村上还有43万块的账，还保证3年把还完。
1: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被质疑吹牛的年轻人明白一个道理：事不为不成，路不行不至。生活在川西坝子上的人们，自古就不向命运低头。今天人们眼里的天府之国，在古蜀时期还是一个水旱灾害十分严重的地方。西侧的岷江是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支流，由于地势落差大，每当洪水泛滥就是一片汪洋，每遇旱灾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治蜀必先治水。2000多年前，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带领百姓用竹笼填石火烧水浇的办法，建成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的五把引水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华阳国志中记载，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三河村所在的新都，由过去的新都、新繁两个县合并而成。300多年前，这里走出了一位名叫费密的读书人。他背井离乡，半生漂泊，晚年思乡。

0: 涣散的三河村变得人奇新奇，村庄也一天天变化着模样。两年时间，出村的公路先修了起来，接着水泥路又通到了各家门前。路修通了，谭杰吹的第一个牛实现了。可接下来更严峻的问题摆在了他面前，村里经济又怎么雄起？村子所在的新都区有着上百年的重幼历史，到2014年，三河村80%以上的村民都种上了新都柚。可随着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村民们种的柚子渐渐卖不上价了。
1: 三胞胎。
0: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新闻报道中的一则消息让谭杰兴奋起来。2014年，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成都也掀起了全民运动热潮。出台政策对乡村建运动场地给予补贴，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谭杰脑子里出现了。
2: 因为当时看到这个很兴奋，当时我们就拿了新闻稿，就是我们说了有很多理由，想法把柚子卖出去，把人弄进，说了很多理由，选了这么一个地建起了球场。
0: 用足球运动带动农产品销售的想法，为三河村争取到了40万元的资金补贴。可这一次，村民们却看不懂了。
3: 好多老年人，他的思想观念不一样。老年人想的就是，我一天住葫芦搞被，我还看你脚球，对不对？他说他想修脚球场。我心里想，那人说人脚球场，这些脑壳都晕了的嘛，嘎，先说修嘛。哦，他就抢一个啥子，抢个先。
4: 小小拉开，拉开。
0: 村里的柚子卖不出去，村支书不想法子找销路，却开始建球场。忙着抢占先机的谭支书顾不上跟大家解释。年轻的川娃子干起事来不拖泥带水，很快就注册下成都第一家乡村足球俱乐部。球场开了工，40万元的资金远远不够，大家就东拼西凑，一个7人制足球场慢慢成型。
2: 像今天的这个灯杆，好，所有的灯杆又是找城管局要的，就是拆下来的灯杆，我们又把焊起，灯杆连线了又换灯泡，网子也不得，哦，网子给外头路又是后面又来争取资金来整的。
0: 2015年秋天，待柚子成熟，第一届保柚杯足球赛在新建的球场里踢开了。10几支参赛队伍都是由成都周边各村的农民组成。由于没经验，球场没铺比赛专用的草皮。一场大雨过后，场上全都是泥。说起那次比赛，大伙儿还记忆犹新。
5: 我当时是想的第一届那个决赛，那都纯粹就是耍泥巴的嘛，
2: 就这个场地啊，一脚假射先甩坨泥巴过来，然后再一脚真射，
5: 甩坨泥巴在对面那个防守队员脸上，防守队员先把脸抹一下，看到球在那儿，然后再就才转得到，
6: 不，比人还要暂停，拉扯沙子，
5: 暂停了，裁判等一下，找不到球了，球在哪儿去了？
0: 虽然第一次比赛闹出不少笑话，但这场泥巴场上的足球赛却是属于农民自己的狂欢，充满了乡土气息，不仅吸引了周边10里8乡的人前来观战，许多城里人也专程赶来。观众席上的热闹让三河村人震惊了，
3: 好多人来看那个脚球，那个紧张，关键围观的人那个就太吓人，太多的嘛，就像赶场的一样。等多的三伙人来看脚球，嚯，说的7点钟开打，5、6点钟就去占座位，占不到一段圈一去，等就那种感觉，晓得吗？这两个路高，简直都算早晚的，晓得吗？
7: 我就吼起来了，真是惊天动地的。

0: 凶器，凶器，有点爽。
1: 雄起的加油声不仅让现场的球员和观众热血澎湃，也让默默无闻的三河村一下子声名远扬。比赛的奖品是新都柚，这让村里的柚子成了主角，大伙儿纷纷把自家的柚子拿到场边销售，不仅上万斤柚子销售一空，价格也翻了一番。一场足球赛事给全村带来50多万元的收入，解决的不仅是农产品的销售问题，也让新都柚的品牌更加深入人心。这些年，随着中国乡村体育赛事的火爆出圈，三河村靠着举办比赛、出租球场和足球培训，成为成都足球第一村。有了名气，来的人也多，村里又顺势发展起乡村旅游，鼓励村民开办农家乐。
2: 其实当时来说，包括你说我心头都不得底，村民都不得底，喊口号的多，摸包包的时候就走得帮紧了。
1: 虽然不缺乏可源，可是世代务农的三河村人习惯了田间劳作、地里产出，如今要敞开家门做生意，大家心里都发怵。为了让村民走出第一步，韩姐找到了村里的种柚大户王有良，想让他带个头。村里发展足球经济，王有良最先尝到了甜头。虽然从没开过农家乐，可他却很相信这位年轻村支书的眼光，二话不说就把儿子王奇光喊回了家。一开始，王有良和儿子在紧邻球场的位置开了家茶铺，随着游客越来越多，爷俩又增加了火锅生意。一年下来，除了种柚子，收入多了30-40万元。
0: 最先就定这个位置，因为在看起来是在中心嘛，因为来的人哈，过往的人哈，基本上都走这儿喝点茶嘛，哎，顺便看下子他们抓球，应该一天起码是1-2百人嘛。
1: 王家父子的成功，让三河村人纷纷打开了家门，茶铺、餐馆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为了吸引更多游客，村里又办起了稻田音乐节，引进了鲜花种植。村民们也开办起烘焙坊、咖啡馆和酒吧，柚香花香四溢的村庄添上了更为时尚的现代气息。如今，村集体不仅还清了外债，每年还能有200多万元的入账，村民人均年收入也达到了3.5万元，是10多年前的3倍。村庄的变化吸引了越来越多在城里上班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刘松海夫妇就在村里租了几亩田，搞了个共享菜园，打算让城里人体验一把种菜的乐趣。在家乡人的眼中，当初那个年轻的村支书还是一张娃娃脸，但变得更加可靠，值得信任。10年前，韩杰人生的转折与家乡命运的改变产生交集。一路走来，从被质疑到赢得支持，他在乡村振兴这张考卷上写下了自己的答案。
2: 让村民留住在乡村，然后住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有事住，有更好的更高收入的事情做，大家的这种生活又比城市更舒服，对不对？其实最理想的是乡村是让城市人羡慕的乡村，让我们乡村觉得更档次的乡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
1: 村里传统的临盘格局也被整

这座古老的村庄变得更加年轻，充满活力。川西坝子上，韩杰还在继续为村庄奔忙着。有梦的新农人，建设起有梦的村庄，不仅是在绿茵场，也是在又乡镇镇麦浪滚滚的大地上。

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声香，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30，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0: 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七点半，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十点。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0: 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周六，农历3月16，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镜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五一小长假第一天，山东各地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点燃消费激情，拉满春日烟火氛围。假日期间，齐鲁大地众多劳动者坚守岗位阵地，用奋斗创造新业绩，保障项目优质高效推进。五一出行客流量大，火车票一票难求，直达车次基本秒没。早安服务台为你整理12306候补捡漏技巧。中超第九轮，山东泰山1-1战平青岛西海岸，连续两轮齐鲁德比不胜。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目前各方尚未公布方案细节。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及四川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一下省内。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有小雨，半岛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9度左右，其他地区11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明天白天到夜间，滨州、东营、潍坊、淄博、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半岛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小雨，12到22摄氏度；德州阴转雷阵雨，10到22度；聊城阴转小雨，10到20度；泰安小雨，12到21度；菏泽小雨，12到20度。枣庄小雨转阴，13到20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小雨，12到20度。五莲沅江提醒您：临沂小雨转阴，13到19度。日照小雨，12到18度。青岛小雨，13到18度。烟台小雨，12到23度。

威海小雨12到22度，潍坊小雨12到23度，淄博小雨13到21度，滨州阴转小雨11到21度，东营阴转小雨11到22度，济南小雨12到22摄氏度。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昨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也是小长假的第一天。从湖畔开渔庆丰收，山间采茶品春运，到滨海逐浪赶海，景区沉浸体验，山东各地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点燃消费激情，拉满春日烟火氛围。昨天，20000多名游客齐聚泰山之巅，参加我们的节日，我们的泰山文明实践暨中华泰山国泰民安主题活动。伴随日出，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游客们共同祝福祖国，礼赞劳动者，感受浓厚家国情怀。假期里，泰山景区还将举办戴顶打卡等特色体验活动，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1: 国家一直在变强，哎，我作为一名青年，我也感到自己特别自豪。
0: 一壶开雨仙，半城烟火气。2026首届济南雪野湖开雨季在雪野湖新妈码头拉开帷幕。数艘渔船破浪齐发，万尾湖鱼网中欢腾。
2: 当渔网收网的时候，那个鱼扑棱扑棱的，很壮观，感觉不虚此行。
0: 活动还配套设置鲜鱼市集、鱼踏飞仪等互动环节，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渔家文化的独特魅力，传统与现代交融。在聊城水上古城景区，首届汉服文化嘉年华热闹启幕，四大主题方阵汇聚国潮形象、本土资源、华美汉服，给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国潮文化盛宴。
3: 我这身上的装的就是唐宋制的汉服，能参加这次宣扬中华文化的活动，我感到很荣幸和开心。
0: 山水之间，春日文旅别样出彩。日照莒县茶山牧场炒茶大赛火热开赛，茶香萦绕山间，游客可走进茶园，亲手采摘新茶，感受采撷新芽露沾衣的山野闲趣。临沂天蒙山景区提前谋划，将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从日常2场增至4场，并搭配星际访客科普巨型木偶剧、国风互动演绎、悬崖心跳乐园、天蒙山安保团互动等项目，适合全龄段游玩需求。
4: 全天30余场演出轮番上演，景区已做好全方位服务与安全保障，热忱欢迎全国各地游客来天蒙欢度五一假期。
0: 在东营市金泥湾，游客们赶海挖蛤、拾贝戏水，尽情畅享海的野趣。在威海南海新区，第19届沙雕文化休闲季拉开大幕，各种主题沙雕造型精致，风格多样，吸引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留念。
5: 惟妙惟肖，我刚刚都不停地拍照打卡了，很多市民带小朋友来的也好，都是很喜欢这样的，制作的非常精美。
0: 夜间文体活动为假日消费再添新活力，肥城市第4届夜市文化消费季正式启动，一站式满足市民逛吃赏玩需求。5城县同步开启以跃动暖通、千起争锋为主题的首届起 BA 暨乐享夜市活动，当地暖通行业骨干、创业先锋组建8支球队同台竞技，以文体联动拉近产业情谊，丰富假期夜生活。
6: 这场起 BA 让产业链上的伙伴们走得更近了，企业凝聚力和行业归属感更强了。
0: 节日期间，在齐鲁大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众多劳动者坚守岗位阵地，用奋

0: 奋斗创造新业绩，保障项目优质高效推进。
1: 这里呢是栋梁高速沂水段的施工现场，我身后的工人们正在进行的是沥青摊铺作业。假日期间，临沂段2187名公路建设者坚守岗位一线，全力确保施工进度，
2: 采取换人不换车、24小时不间断作业的情况，全力保证工程进度。
0: 栋梁高速公路临沂段全长94.3公里，途经沂水县、蒙阴县、沂南县。年底通车后，临沂北部地区到青岛的通行时间缩短1小时以上。
3: 这里是威海半月湾文旅综合体项目的建设现场，目前项目的主体结构已经全面封顶，正在进行的是室内的水电安装、装饰装修以及室外配套工程的施工。
0: 该项目是2026年省级重点项目，涵盖主题酒店、艺术展售、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打造吃住行娱购一站式文旅消费体验场景。
4: 五一期间，300多名工人坚守项目一线，加快施工推进节奏，统筹抓好剩余工程施工，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口。
5: 这里是泰中特种指项目的核心生产车间，眼下技术人员正不间断地对设备进行最后的校验和参数优化。五一假期之后，首条生产线将正式进入试生产。
6: 小慢走，24小时啊，定在设备上测试，必须把所有细节都捋顺，保证一次成功，早点把我们自己的国产气垫产品做出来。
0: 该项目总投资23.76亿元，将生产自主知识产权的液晶面板间隔纸，生产技术打破日韩垄断。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45亿元。在菏泽鲁西新区，海辰储能、山东一体化零碳储能产业园也进入了试产关键阶段，1100多名工人坚守岗位，紧锣密鼓地进行设备联调联试。这个总投资130多亿元的省重大项目，应用多项新工艺、新技术，达产后将形成年产30几瓦时常时储能电芯、20几瓦时常时储能系统的产能规模，有效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
7: 争取5月中旬完成试产，为6月正式投产打好基础。
0: 五一假期，烟台交管部门联合当地蓝天文旅集团创新推出外地车辆违停温馨提示卡，以柔性暖心执法服务，让游客真切感受烟台城市温度。昨天，烟台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周边道路交通压力显著增大。在月亮湾景区，执勤交警有序疏导车流，规范停车秩序。针对外地游客车辆临时路边违停行为，烟台交管部门采取柔性执法方式，向违停车辆发放印有本地著名景点的温馨提示卡，并现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引导驾驶人自觉规范停车，共同维护景区周边良好的交通秩序。
8: 我们来这个地方也不知道哪些地方能否停车，烟台交警给我们这个提示，并且给我们这种小卡片，就是特别的暖心。
9: 对外地游客车辆的首次违停，给予首尾不罚的这种模式。同时，我们烟台交管部门联合烟台文旅集团联合制作了一种温馨提示小卡片，来发放给外地的驾驶员。这既可以宣传烟台的城市形象，也可以体现我们烟台交警的执法温度。
0: 五一出行客流量大，火车票一票难求，直达车次基本秒没。那么，有哪些实用靠谱的技巧和方法，能有效提高假期火车票的抢票成功率？12306候补火车票如何兑现？怎样设置候补购票兑现时间更科学？多种候补组合间出现形成冲突，是否会同时兑现？我们来听听12306专家的解答。
10: 候补兑现的车票呢，主要来自4个方面：一是部分旅客的行程出现了调整，退票改签之后产生的同车次与候补订单需求相匹配的新票额；二是铁路部门根据候补购票的大数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加挂了车厢或者扩编重联，产生的同车次与候补订单需求相匹配的新票额；三呢是部分长途列车在车票的动态发售过程中列解产生的同车次的与候补订单需求相匹配的新票额；四是铁路部门增开了列车产生的不同车次与候补订单主要需求相匹配的新票额。
0: 从售票规律来看，候补订单需求在以下3个阶段均有机会兑现。首先是售票起始阶段，车票开售前，铁路12306依托历史客流数据，对热门长途列车票额进行预分，将80%左右的票额分配给始发站及客流需求较大的车站。

0: 用于发售全程票、长途票和中间站间票。20%左右的票额分配给临近始发站的车站，用于发售该站到达临近终点站、含终点站车站的长途票，同步列解出若干短途票。大部分中间站间未预分票额，开售当天车票按预分方案发售。这一阶段候补车票主要来自当天的退票、改签产生的新票额。
1: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动态调整阶段，也就是开售一天后至开车前一天，铁路12306根据余票情况、候补需求及历史客流数据，每日动态调整分配票额，将剩余的长途票投放至候补需求集中的站间，同步列解出若干不同站间的短途票。如果候补需求旺盛，铁路部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会及时通过加挂车厢或者扩编重联增加运力，产生一批同车次的新票额，或者通过增开列车增加运力，产生一批不同车次的新票额。还有部分旅客呢，行程调整退票改签后产生的同车次的新票额。在这一阶段，候补车票的来源较多，候补需求兑现的可能性相对较高。
0: 最后的兑现机会在敞开发售阶段，也就是开车前一天或当天，铁路12306将剩余所有该车次全程票、长途票、中间站间车票不限定站间敞开发售。同时部分旅客仍可能临时改变行程，退票改签后会产生同车次的新票额。候补订单最晚兑现截止时间为开车前20分钟，购票人可根据以上三阶段特点自主设置修改截止时间，也可随时主动终止兑现，避免影响行程。说到候补购票，有一种情况，有人后半夜候补兑现成功，未及时发现错过了车次。那么对于旅客来说，如何设置候补购票的截止兑现时间更为科学呢？据铁路12306工作人员介绍，当旅客通过铁路12306提交候补订单后，系统会全天24小时持续进行兑现，客运部门也会根据旅客需求增加运力和票额。当候补订单的日期、车次、区间、席别、购票数量等与新增票额相匹配时，系统会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和候补订单排队顺序为购票人自动兑现车票。候补购票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为开车前20分钟，购票人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建议购票人根据乘车人出行需求，合理设置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确保留有充裕的出行时间，不影响自身行程。也可在提交候补订单后，根据需求，在不晚于开车前20分钟，随时修改和主动终止兑现。购票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售票起始阶段、动态调整阶段、敞开发售阶段自主选择兑现时间。开车前48小时和开车前24小时，受阶梯退签费率政策影响，退票改签产生的车票数量可能相对较多，此时候补兑现成功率相对较高。购票人可重点关注上述节点候补订单兑现情况。为提高候补购票兑现成功率，铁路12306往往建立旅客提交多个订单。那么当旅客提交了多个候补组合，时间和行程发生冲突了，该怎么办呢？如果多余订单不取消，会有什么损失吗？目前每名购票人最多可以在12306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购票人如通过铁路12306提交的一笔候补订单中的多种车次加日期候补组合间存在形成冲突，那么系统在成功兑现其中一单后，其他的组合将自动失效。如果提交了多笔候补订单，选择的车次运行时间没有重叠的话，系统在成功兑现其中一笔订单后，其他的订单不会判定为形成冲突，有可能兑现成功。因此如果旅客已经买到了心仪的车票，建议及时取消其他候补订单，以免影响行程安排。
1: 五一假期期间，铁路、民航等客流量大，票务紧张，航班延误、退票改签等情况多发，容易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机票退改签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可能呈现上升趋势，公安机关提示警惕改签退费诈骗套路。
0: 公安机关提示，收到机票退改签信息时，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或客服电话确认航班状态。

0: 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切勿下载不明 APP， 切勿开启屏幕共享或透露验证码，避免脱离官方平台操作。在接到任何主动理赔电话时，尤其要保持警惕，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致敬劳动者，早安山东推出齐鲁大工匠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认识国网山东电力高级技师王云霄，他深耕电网网络安全领域，针对分布式能源节点多、安全设备不互通等难题，带队攻坚研发出全省首个网络安全统一作战平台，成功抵御境外黑客攻击，壮大网络安全队伍，全力守护山东电网安全稳定和民生可靠用电。
1: 我叫王云霄，我的战场没有硝烟，却危机四伏。全省电网的每一条网络线路，每一台智能设备，都是我守护的阵地。
2: 看这一片就是咱那个融创贸的屋顶光伏。
1: 山东是全国分布式光伏装机总量最大的省份，光伏板从厂房屋顶、居民庭院铺到高速服务区，深深融入齐鲁大地的能源脉络。可越是分散的绿色能源节点，越藏着难防难控的网络风险。
2: 因为这些光伏呢，这个品牌不一啊，里头这些固件也不一样，然后后台的这些主站的系统也都不一样，大部分都是可以通过手机 APP 就可以进行操作。如果这个系统被黑客控制，就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电网的安全稳定的运行。
1: V2G 充电桩是车网互动的关键纽带，既能给电车补能，又能给电网储能。可数字化控制系统联网运行的特性，让它成了黑客可能觊觎的突破口。
2: 这个充电桩呢，最核心的部件就是它整体的这个数字化的控制系统。这个系统呢，一旦被攻击者入侵，可以通过篡改这个充放电的指令来影响这个电车的充电安全。
1: 从分散的光伏板、充电桩，到支撑全省供电的电力信息系统，网络安全风险无处不在。在过去，安全设备各自为战，让防护举步维艰。
2: 我们运维了上百台的安全设备，如果想要分析一次完整的网络攻击，靠人工逐台去登录这些不同品牌的设备，得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黑客可以用这个半个小时破坏你的电力系统，造成你的大面积停电。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装置能够把这些不同品牌的安全设备统一纳管起来，自动的去分析，提高我们分析的效率。
1: 面对厂商设备接口不兼容、数据方言不通的难题，我带队白天跑遍厂商调试，在夜里攻关算法，历时八个月时间，终于把一个个数据孤岛打通，成功研发出网络安全统一作战平台。就在不久前，我们的电网系统突遭某黑客组织的猛烈攻击，对方动用了杀伤力极大的一种漏洞，一旦被他突破防线，后果将不堪设想。关键时刻，统一作战平台顶住了压力。
2: 我发现电力系统正在遭受攻击，你立即启动一键拦截，拦截此高危地址。
3: 好，
2: 你来排查主机加固系统，你来进行攻击者溯源，定位攻击者的具体位置和身份信息。
3: 王工，经溯源，这个攻击来自于境外，根据VA情报显示，它属于僵尸网络。
2: 好的，
4: 王工，拦截系统已经启动。
2: 好的，
5: 王工，病毒木马已清除。
2: 好的，我们要极大的压缩每一条告警从分析到处置之间的这个时长。
1: 依托统一作战平台，光伏充电桩的分散防护难题解决了，每天上万次的网络攻击挡住了。网络安全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对抗，我正在牵头管理的网络安全红蓝队，从十年前的三个人发展到100余人，处置高危漏洞2000多个，拦截攻击数千万次，支援多项重大活动保障。未来我仍将在没有硝烟的网络战场上持续冲锋，为山东高质量发展，为民生可靠用电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0: 下面要为大家介绍一项潮流运动——城市探索野猫赛。它是一项源自欧美、风靡全球的都市自由探索类运动赛事。昨天，由山东省极限运动协会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年首个全项目城市探索野猫赛在济南开赛。赛事以济南市为活动版图，将徒步、骑行、轮滑三种运动形式与城市地标探索相结合，打破了传统赛事路线固定、项目单一的局限。千余名参赛选手可自主规划行进路线，完成点位打卡任务，还可以在运动中领略济南城市风光与人文底蕴，践行健康阳光的生活方式。

0: 赛事以运动加商业加文旅加文化四维融合的全新模式，打造了专属济南的户外赛事新 IP。
1: 第一次参加这种形式，带着两个孩子，然后一块活动活动，运动运动，健康为主，
2: 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在这个咱们省会济南的大街小巷来进行探索，有一些不同的乐趣，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0: 昨天，鲁南制药集团第39届职工运动会开幕式暨2026年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在临沂举行，万名职工齐聚赛场，尽显奋勇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大会现场还同步举行表彰仪式，对荣获第27届山东青年五四奖章的集体、获得临沂市五一劳动奖章的个人，以及鲁南制药集团2026年劳动模范进行了表彰。
3: 广大员工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更好的工作。运动会以后，我们也号召广大职工将奥林匹克精神、体育运动的精神带入到工作中。
0: 文化教育类综艺《超级语文课》第5季第6期将于今晚7:35在山东卫视和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播出。本期节目是高中组第2轮竞技，5位语文老师深耕统编版教材经典篇目，以匠心设计、深情解读与创新思路，打造有思想、有情感、有力量的优质课堂，敬请关注。昨晚中超第9轮，山东泰山坐镇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青岛西海岸。本场比赛，泰山队运气欠佳，多次错失破门良机，并再次出现被对手率先破门的不利局面。凭借下半场泽卡的爆射破门，泰山队以1-1的比分战平西海岸，避免了连败。西海岸主教练郑智在比赛中因咆哮裁判染红被罚下场。昨晚 CBA 季后赛12进8系列赛第2回合展开角逐，山东高速男篮客场挑战辽宁本钢。系列赛首回合落败后，山东高速男篮背水一战，全力出击，最终以102-86拿下胜利，成功扳回一城，将系列赛悬念重新带回山东省体主场。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4: 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浏览更多新鲜资讯。还有哪些内容值得我们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明涵来给大伙接着说。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目前各方尚未公布最新的方案细节。
0: 受这一消息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份交货的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下跌超过5%。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曾经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出过一份谈判方案。据媒体披露，方案提议分3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1阶段谈结束战争，第2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3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称，尽管当前美伊谈判进展受阻，但美方的核心目标仍是迫使伊朗放弃核武器研发。
6: 当地时间5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战争支出数据不实，美国纳税人所承受的间接负担正在持续攀升。
0: 阿拉格奇发文称，五角大楼正在撒谎，美国当前因相关军事行动所承担的直接成本已达约1000亿美元，是官方公布数字的4倍。阿拉格奇写道，对美国纳税人而言，间接成本要高得多，每个美国家庭的月均账单为500美元，而且还在迅速上涨。他同时说，以色列优先意味着美国最后，美国相关政策正在损害自身利益。当地时间4月29号，美国防部负责财务的代理副部长朱尔斯·赫斯特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讨论五角大楼预算提案的听证会上表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中的支出估计达250亿美元。
6: 美国媒体4月30号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推动组建一个新的国际联盟，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当地时间5月1号，法国外交部

0: 部长巴罗表示，美国打算组建的霍尔木斯海峡国际联盟与欧洲国家先前提出的护航方案性质不同。当被问及法国是否打算加入美方牵头的所谓联盟时，巴罗回复，目前无法置评。
1: 我们最近刚刚收到关于美国发起这项倡议的信息，它与马克龙总统提出的方案性质不同。我们的方案已经汇集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已明确表示会为这一方案做出贡献。相较而言，美国那项倡议更像是欧洲方案的某种补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斯联盟，以管控霍尔木斯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美国媒体4月30号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组建一个新的国际联盟，以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畅通。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17号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等议题。两国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巴罗5月1号表示，由法国和英国提出的护航方案已经进入后期阶段，相关计划已经敲定。
0: 当地时间5月1号，部分日本民众自发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
2: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府未经国会充分讨论和审议，就以内阁决议的方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这种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3: 在国会没有进行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政府就擅自决定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并为此制造各种借口，我无法接受修宪。现在日本自民党及高市首相正在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打造能够进行战争的国家，这一点绝对不能接受。
2: 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共同社指出，日本长期以来以和平国家为定位，此次修订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大转折。高市政府的这一举动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
0: 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印度多地出现液化石油气供应不足的问题。在印度北方邦的一个村庄，25岁的居民高利德维用牛粪产生的沼气做饭烧茶，帮助缓解供应压力。
2: 高利每天将几桶牛粪与水混合，倒入地下沼气池，产生的甲烷通过管道接入厨房灶炉。4头牛每天产的30至45公斤牛粪，可以为6口之家供气，粪便残渣还能当作肥料。
3: 我用这个沼气做所有饭菜，炒菜、煮茶、煮扁豆。如果还有剩余的气，我们甚至用它来煮水牛的饲料。如果气压下降，我们让它休息半小时，它又能继续工作。
2: 印度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大力推广沼气，以实现2070年碳中和目标。政府要求到2028年，沼气用量不低于交通与家用液化天然气用量的5%。目前，多个数百万美元级的大型沼气厂正在筹备中，小型农村沼气设备也享有高额补贴，每套成本仅2.5万至3万卢比，约合265至318美元。印度沼气协会主席指出，沼气设备堪称微型工厂，需要系统化安装、运营与维护，唯有通过社区或合作社模式统筹管理，才能让沼气从备用燃料转变为主要能源。此外，土地短缺、成本等问题仍制约着部分农户对这种能源的接受度。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

0: 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2: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它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今儿我是给两位哈，带来了一道我亲手烹饪的美食。
0: 啥？亲手烹饪的
2: 啊？
0: 立冬，你确定是美食？不是那个谐音发黑那个美食？哎，
2: 净瞎说！
1: 在哪儿呢？啊，这。没有啊，
2: 没有放锅里。哎，
1: 那在哪儿啊？
0: 肯定是翻车了，不好意思拿出来。
2: 桌子底下，
0: 啊，
2: 桌子下边，拿出来看看。
0: 哎呦，这什么呀？这是。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呢。哎，一盘炒黑豆。哎呀，知道你这么藏着掖着的。
2: 我发现你现在的这个标准好像是越来越高了
1: 啊。
2: 炒黑豆这可还不是美食吗？就我小的时候，要是能拥有这么一盘子的这个炒黑豆，那都是过年零食当中的天花板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2: 做梦都得笑醒了。
1: 嗨，刚子
0: 啊，
1: 别小瞧了这么小小的一盘炒黑豆。
0: 嗯，
1: 炒黑豆含有粗纤维、低聚糖、果胶、花青素等等成分，
0: 哟，
1: 能够起到保护肌肤、抗氧化的作用。就是想永葆青春，你可以时不时的吃点这个炒黑豆。另外，炒黑豆里边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在人体内能转化成卵磷脂，而这个卵磷脂呢，它是形成咱们脑神经的主要的成分之一。
0: 哦，
1: 哎，所以今天这盘炒黑豆啊，它对于提高我们的记忆力，还有缓解小脑萎缩的情况，那是非常不错的哦。那最妙的是什么呢？炒黑豆还可以降低我们身体原有的胆固醇。黑豆本身含有的植物性胆固醇，虽然说不能被咱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但是它能加速我们身体中固醇类的排出，来避免过多的胆固醇堆积在身体里头。
0: 哦，
1: 所以经常吃点这炒黑豆啊，还有预防和缓解动脉硬化的好处，偷着乐。
0: 我的天哪，真的，这小小的黑豆
1: 啊，
0: 有这么多的作用。
1: 那所以说，有事没事来一把炒黑豆吃吃，
0: 嘎巴嘎巴。
1: 嗯，首先过过嘴瘾吧，它越嚼越香。而且呢，对身体的健康来说，那是非常棒的。哎，李东啊，今天这个美食带得好，我给你记上一功，奖两包。
2: 好。
1: 哎，
2: 回头哈，您拿那功劳簿。

0: 的时候啊，您记这个奖励功劳的时候啊，您可得给我在红豆上记功劳啊，可别因为我带的是黑豆，这功劳给记那黑豆上了。我要红豆，要红豆，
1: 我要红豆，怎么感觉在哪儿听过呢？哦，想起来了，电视剧《小兵张嘎》里的情节吧？
2: 啊，哎呀，
1: 是吧？
2: 原来是《小兵张嘎》里的那个情节呀、啊！哎，我还在想什么红豆黑豆啊？《小兵张嘎》那可是让人很受益匪浅的一部电视剧啊！哎，我记得当中有一个那个功劳评判的基准，就是给做好事的、做坏事的人吧，分别记录红豆和黑豆进行打分儿。等到最后算总账。哎，让我印象最深的，你们猜是谁？就是之前那个坏坏的那个胖翻译官，记得啊，最后终于帮着大家伙收拾了敌人之后，他就说了、我立功了，我立功了，我要红豆，我要红豆。
1: 别说了，刚才你模仿的还挺像。
2: 哎呀，我在表演上说实话确实有点天赋啊。这要是当年哎报考的中央戏剧学院啊，学了那个表演啊，没准现在我就是那个大电影明星了。
1: 哎呦
0: 你这一天长得真行啊。你这就是典型那老话怎么说的啊，说您胖您还喘上了。
1: 哎，这个话的下一句就是说、说你喘你反而喘得更厉害了。哎，咱低调低调些啊，
2: 低调低调低调。
1: 是、
2: 不过话说回来 听完阮老师说的这个黑豆啊，它这些好处着实是把我震惊了。没想到这其貌不扬的黑豆居然是个宝藏食材啊。
1: 但是黑豆一定要煮熟了去哦，因为生的黑豆当中含有抗抑蛋白酶，不仅会影响蛋白质的吸收，而且还有可能导致我们出现肚子疼和拉肚子的情况。所以只要经过高温的烹煮，那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0: 拉肚子我倒是不怕啊，关键是生吃黑豆啊，那硬邦邦的，它硌牙，你咬不动、
1: 没错。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有一回吧，帮我妈炒那豆子啊，火候呢没掌握好啊，结果呢就好多哈、都没炒熟啊。我一吃啊，那差一点就把刚长出来那牙给崩掉，哎呦，就给我疼的呀。打那之后啊，就每次吃这个，不管是炒黄豆啊、炒黑豆啊，那放嘴里的时候，那都是小心翼翼啊。
2: 哎，这就叫吃一堑长一智
0: 啊，对呗。
1: 炒黑豆呢，确实是挺好吃，但是说实话，我还是更喜欢刚从地里收获完之后啊，哎，那个在那个地垄沟旁边啊，不是找捡了点那些豆子吗？地垄沟旁边用火直接烧黑豆吃的那个感觉，那叫一个香啊！
2: 有就地取材。
0: 不是您什么时候改种这黑豆了？
2: 是不是、
0: 没听您说过呀？
1: 那我是自留地里没种过，我有一分一的自留地，但是我下乡的时候生产队里种过呀。我们那个村哎，种黑豆啊，每到那个秋收的时候，我跟村里的村民们，还有那些小姑娘、半大的小子们一起，哎呦，一起参加那秋收，那个热闹啊！哎呀，秋收的时候，你放眼望去，豆子地里一片金黄，一株株成熟的那个黑豆，上面挂着一串串的黄澄澄的、饱满的黑豆豆荚，在那个秋风里呀，刷刷的作响，就感觉那个微风吹过以后，空气里都带着收获的味道，让人的心里啊，特别个神意。
0: 这种感觉啊，我小时候年年都能体会到，而且是一年体会到两茬啊。对，麦收的时候一茬，秋收的时候一茬，
1: 对，
0: 一年两茬。
1: 对，
0: 那时候啊，只要是到了这个收获的季节吧，作业写完了啊，你不想干活，不想参与秋收，那你是不可能的。累点是累点，但是呢，就像刚才张老师您说的哈，听着那个风啊，吹那个粮食的那个声音，叫那个风吹麦浪是吧？就这声音，
1: 麦浪滚滚，山金光。哎，什么麦浪啊？
2: 您说这是豆浪啊？
1: 对对，豆浪，豆浪，是吧？
2: 是啊。
0: 不过现在哈、就是很少能在秋收的时候或者是麦收的时候就是有机会能回老家。
1: 你都是什么春节呀、什么过节
0: 啊？对呀、
1: 过节的时候，
0: 都春节的时候，你就放假时间长嘛，
1: 对。

0: 高楼大厦，
1: 高楼大厦，
0: 嗯，
1: 就是内心的那种，哎呦，那种收获的那种感觉啊，或者是自然界里头，就是风吹着那个粮食的那种声音，你是感受不到了。
0: 我跟你有同感，就是现在已经很少有机会能体验到这种秋收的感觉了。想想还是那会儿下乡的时候，跟着生产队的队员们一起去秋收，挺有意思。大人们呢，拿着镰刀的拿镰刀，拿镰刀不够用，就用手来凑，把一株株的黑豆从那个地里直接就有的就把连根拔。小孩们也没闲着，小孩干什么呀？全都安排去捡那个掉下来的豆荚。
1: 嗯，
0: 哎，等休息的时候，大人们就会放松一下了，对不对？然后呢，捡的豆荚呢，大人小孩一起，哎，在那儿烤豆子吃。这个时候，我发现呢，就队里的人特别的有默契，分工明确。大人们负责收集去干草，那小点的孩子跑到你知道。跑到那个队里的牛棚，你知道干什么去了？
2: 干什么？
0: 找那个干牛粪。
2: 牛粪
0: 啊，
2: 嗯，用牛粪烧的东西，那东西还能吃吗？
0: 你还真别小瞧了牛粪，干牛粪烧出来的食物有股奇妙的清香。别笑了，
1: 他想象不到，
0: 他是想象不到。等那个牛粪跟那个杂草都烧没了的时候，那里边的黑豆也就烧熟了，然后你把那个灰。把它吹开，刚烧好的黑豆，那种软软的，那种掰开热乎乎的那个豆荚，拿起来掰开一粒粒烧熟的黑豆，放到嘴里，吃起来有一点弹性啊，咀嚼起来有点那个淡淡的豆腥味儿。
1: 对，
0: 但是豆腥味儿过后，你再细品，它有一股丝丝的香甜。
2: 回甘。
0: 哎呦，格格米多。超级棒，而且是越嚼越香。
2: 嗯，
0: 那个滋味说实话，给我一两肉我都不换。所以呀，每年秋收的时候，虽然说干农活那个腰真不叫自己的腰了，那腰酸的嘞，没话说，累呀。但是烧黑豆的时候也是我最期盼的时刻，那叫香啊，那叫真香。哎呀，一晃这么多年就过去了啊。
1: 对，
0: 但是那些年在田间地头烧黑豆的那个米的，这味道，哎，我一直也没有忘过。说到现在有点馋那个味道
2: 了，都给我说的流口水了
0: 啊！
2: 哎呀，都，哎哎，这嘎巴嘎巴多香啊！
1: 不光是说这个馋那个味道，也馋当年吃的这个小嘴上发黑的那个感觉。哎，我有同感，就是有一些你记忆深处当中的这个味道啊，就是即便你过个十年呢、二十年呢，甚至说更久，甭管咱过去多少年吧，就那种记忆当中的美味呢，还是会深深的记得，时常的想念，就已经浸润在我们的这个骨髓当中了。我感觉，
2: 哎呀，这两位老师说的，我这个羡慕啊啊！不过这烧黑豆其实我是吃不上了
0: 啊。
2: 那阮老师
0: 啊，
2: 您看看我今天能不能吃上您做的营养菜呀、
0: 啊？你看，
1: 我就说吧，
2: 啊、
0: 是，
1: 就是缸子哈、啊，它是有一个特异功能
2: 啊。
1: 他就作为这个吃货的本尊呢，就对于这个环节哈，他肯定是只能迟到，他永远不会缺席。
0: 对对对，
1: 对。
2: 太爽老师
0: 啊，
2: 今天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啊，
2: 咱们今天嘛，这个黑豆啊，能不能做的？做个特别一点的这个营养菜
0: 啊！
2: 你看，因为吧，在我的认知里边，平时吃这黑豆啊，要么像今天的带来的炒成这个小零嘴儿吃的，要不就是把它炸成这个豆汁儿喝了，哎，要不就是煮粥的时候，哎，那个扔上一点儿，偶尔煲汤的时候借个味儿
0: 啊。
2: 所以我很好奇啊，就这个黑豆，阮老师能给它做出什么花样呢？
0: 我可以给你发豆芽，黑豆
2: 发豆芽
0: 啊啊啊！
2: 哟，真没见过。
0: 我告诉你，黑豆芽儿。比那个黄豆芽、绿豆芽的营养价值还好、
2: 啊、
0: 那它疏肝理气呀、啊、养肾呢、啊、抗衰老啊，这个作用比那个黄豆芽、绿豆芽要强得多了。不过这黑豆芽今天我现发是不是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是不是？那我告诉你，等以后有机会啊。
2: 行，
0: 这样吧，我今天啊教大家一道新颖的黑豆的做法
2: 啊，
0: 叫焙香橄榄菜炒黑豆。那我就话不多说了，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了。 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青红椒各一个，橄榄菜

0: 十克，清洗干净的干贝五十克，煮熟的黑豆一小碗，花生碎少许，葱花、姜丝、盐、料酒、白糖等等调料各适量。首先我们把青红椒切成小块，接下来我们在锅里呢倒入少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倒入干贝、葱、姜爆香，之后呢倒入煮熟的黑豆和少量的料酒，略微翻炒后加入切好的青红椒块、橄榄菜、少量的盐、糖和稍许的水，大火翻炒一分钟左右，这个时候撒上一些花生碎以及小葱花，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享用了。怎么样，今天的这道既美味又下饭的焙香橄榄菜炒黑豆，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1: 我的天哪，我是真没想到
0: 啊，
1: 就这个黑豆它还能作为主菜做成这么好吃的美食。
0: 嗯，
1: 我说这看着也太有食欲了。
0: 嗯，
1: 看来今天啊又要发生这个饭遭殃的事件了。
2: 哎呀，我觉得我的减肥计划今天又泡汤了。就这菜 啊，目测今天我至少又得干两大碗。
0: 爱吃啊，我再给你们做这道焙香橄榄菜炒黑豆啊，不光是下饭，关键它的营养也是属于这个的。
2: 嗯，
0: 这个橄榄菜像咱们三个人每天都在说话，
1: 嗯，
0: 它清热利咽，
1: 哦，
0: 对咱们的嗓子有帮助。
2: 嗯，
0: 那么干贝的蛋白质的含量呢，是比鸡肉、牛肉、鲜虾的蛋白质的含量要高出3倍，而矿物质的含量也是鱼翅、燕窝之上。还有不起眼的青红椒，不仅能起到祛湿散寒的作用，同时里边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这些对咱们的免疫力以及心脑方面都是很好的。那么再说这个黑豆，它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个好处之外，它里边的多糖的成分有促进骨髓组织的再生的作用。
1: 哎呦，它也有再生的作用
0: 啊。是啊，但是黑豆的再生作用肯定没有你们俩都想买的那个鹿茸血的再生的作用强，它们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的。因为这个鹿茸血呀，被医学界誉为是地球上最珍稀的生物营养液。鹿茸血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生长和再生因子，像什么血管生长因子、神经再生因子、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等。总的一句话，就是鹿茸血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身体各个地方的细胞再生的。那么说到面前的这个黑豆了，这个黑豆再生的作用它是比较单一的，所以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适当的买些鹿茸血吃一吃，这个呢对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如果说家里有些朋友啊，别人送的自己买的鹿茸血不知道怎么吃，你有鹿茸血，那么今天我做的这道焙香橄榄菜炒黑豆，你可以稍微在这道菜里再加一点鹿茸血在里边，那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啊，那可以说呱呱叫，
2: 那就是提档升级了。
0: 嗯，
2: 是不是
0: 呱呱叫特别棒。
3: 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火热报名中。烟火厨技揽胜山河美食评比大赛重磅启幕，诚邀每一位热爱烹饪、钟情美食的你登台献技。在这里，你不仅能展示独家厨艺，还能与阮老师近距离面对面谈营养、聊健康。重磅奖项，诚意满满。大赛设置超豪华奖项，全程包揽往返路费，让你无忧参赛。一等奖免费新西兰海外游，带你畅游异国风情，邂逅世界美食。二等奖免费长江豪华游，可携家人同行，共赏大江盛景。三等奖免费金陵五日游，漫步六朝古都，品味江南韵味。此刻就等心怀热爱的你赴约而来。想要赢取豪华大奖，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参与烟火厨技揽胜。

0: 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吧。
1: 今天的这道焙香橄榄菜炒黑豆，您学会了吗？如果您没有学会啊，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联系，获取制作方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这位友的名字
3: 好什么呀？
2: 好了，
3: 怎么了？
2: 福大命大，
3: 那真是好。
2: 他的名字叫福大命大
3: 啊。
2: 他跟我们分享这个好消息
3: 啊。
2: 他说呢，昨天呢刚荣升为奶奶了。
3: 哦，
2: 好家伙，8斤1两的大孙子，
3: 恭喜
1: 恭喜恭喜
3: 恭喜
1: 恭喜恭喜！
3: 哎，喜报灵孙呢。
2: 但这位微友哈，他连续发了好多的问题，我就选这个重点的说了。他说之前吧有过2次脑梗，一次心梗，然后前段时间呢去看这个中医啊，大夫说呢动脉硬化的情况很严重，
3: 哦，
2: 还有2处呢有斑块
3: 啊，
2: 让他呢就是吃这个中药来进行调理。他呢就是嫌太苦了，那不好喝呀，所以就想呢从这个食补上，哎，看看能不能调一调。一想到说这论吃的方面，那还得是您专业呀。
3: 哎呦，不敢不敢
2: 啊！所以想问问，我说吃点什么比较好呢？
1: 有2次脑梗，1次心梗，都顺利逃过去了。
3: 福大命大呀！
1: 哎，这微信名起的福大命大，这实至名归呀，这名起的啊！
3: 哎，说实话，这位微友啊，您呢真的足够的幸运，足够的福大命大。脑梗也好，心梗也好，这都是有很大很大的杀伤力的。所以有过脑梗、心梗的朋友，除了要定期的上医院去复查以外，一定要遵医嘱，不能私自停药，不能私自的换药。再有呢，就是要控制好你的血压、血糖以及血液粘稠度这些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咱们有了动脉硬化的朋友，最好呢，你每天做饭做菜里边的盐，你正常我们是用6克，也就是啤酒瓶的瓶盖，一瓶盖是正常的，你呢就用它的一半。那么还有啊，就是每天最好选择有氧运动半个小时吧，来提高自己身体细胞活跃度，缓解动脉硬化这个问题。这样啊，我告诉你2个适合你的，既简单又好做的一个食疗。如果说能够买到新鲜的鹿茸血的话，用52度的白酒泡鹿茸血，白酒跟鹿茸血的比例是5:1，换句话说1斤酒2两血，泡半个月左右可以喝了，一次喝个5毫升，最多10毫升就可以了，不用太多。那要是你说鹿茸血不好买，那你就买什么呢？买鹿茸血片啊，你去看看也行。没事呢就用这个鹿茸血片，你家里煲个汤的时候把里头放点，或者呢泡个酒，或者是熬粥的时候也可以放一点。那么换句话说，如果说家里的经济条件挺好的，我就建议你直接买鹿茸血冻干粉，因为这个冻干技术呢可以锁住鹿茸血中的营养，从而最大程度上呢保留鹿茸血当中的多肽物质的活性和生长的稳定性。一般呢就是8克左右的鹿茸血，它经过超低温冻干技术加工以后，它仅能生产出1克鹿茸血冻干粉。那它这个稀有我就不说了，但是它的效果那也是真的，你们北方话叫杠杠的，
1: 杠杠的
3: 啊，那真的是非常的好。行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斌哥，他说呢，今年这个33岁了
3: 啊，
2: 自己呢是一名销售
3: 啊，
2: 平时呢工作应酬啊比较多，每天呢是烟酒不断，很担心呢。担心对自个儿的这个肝不好，但是您说这工作的原因吧，也没办法说把这个烟酒啊完全给戒掉，
3: 没错。
2: 所以呢，又想从这个饭碗里呢养养生，哎，平时应该怎么吃才好呢？
3: 无论是抽烟呢，还是喝酒啊，过量的话都会对我们身体里的肝细胞造成一定的影响，能够戒掉最好啊。万一呢，你 这个发展成不太好的病的话，那就很麻烦很麻烦。那么如果说肝不好的朋友，我们平时饮食上呢，最好少吃过辣或过咸的食物。
1: 哦，过辣

0: 啊，和过咸的
1: 最好别吃
2: 啊。对，就麻辣烫那种太麻太辣，你真的是少吃少碰，偶尔吃点还可以啊。
0: 说的我都肝疼，
2: 肝疼。哎，我告诉你，你肝疼，你豆制品可以吃啊。但是呢，也要少吃，因为为什么说豆制品可以吃要少吃呢？因为豆制品里边含有一定的那个大豆异黄酮，对于身体里的雌激素灭活有一定的影响，可能会加重肝脏功能异常。另外呢，豆制品呢含有高蛋白呢，会在我们的肠道产生大量的气体。那对比方说肝不好的朋友，有肝腹水的朋友来说，就会使这类问题，有这类问题的朋友的那个腹胀这个症状会加重。那么在今天呢，在饮食上呢，这位朋友，我给你支两招吧啊，一个就是嫩菠菜一斤。生姜5到7片做成姜汁菠菜。第二个呢，就是护肝排毒养胃的猪肝薏仁糙米粥。第三个呢，就是有细胞生长因子能够激活肝细胞的鹿茸血鲫鱼赤小豆汤。因为这个鹿的鹿茸是目前地球上唯一能够完全再生的哺乳动物的器官，而鹿茸重生的秘密就是因为有鹿茸血的存在。那么鹿茸血呢，它又拥有6大的再生因子，对咱们细胞的再生和修复的功能可以说是这个，我还得数一个两个。这样吧，今天节目时间有限，稍后呢，我把具体的这个做菜的步骤呢整理一下，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发给您，您注意查收就行了。
0: 哎呀，这几个食疗啊，听着都是好吃的样子。哎，这位朋友，你可有口福了啊！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网友的留言。
3: 网友叫独看夕阳啊，他留言的一开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张老师呢，您快救救我吧！”
2: 怎么了这是？啊，这位网友遇到什么事儿了？赶紧说，我帮忙，我能帮肯定帮。
3: 他说哈啊，他说自个儿呢是生了5个孩子
2: 啊，
3: 年轻的时候呢家里边条件不好，也没有这个机会啊，或者是条件啊，坐这月子，所以老了之后呢就落下了一身的毛病。
2: 这事吓我一跳，我以为怎么了呢？哎，还说什么了？
3: 他说呢，这个别的病哈都能克服，唯独现在呢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情况呢特别让人头疼。有时候你走路啊，说话呀，这说不憋不住就憋不住了。尿了好几回裤子了。因为这个事儿我就特别上火。人呢，因为这难言之隐嘛，
2: 对对对，
3: 是不是就觉得挺丢人啊，挺难为情。就因为这个事儿吧，慢慢的这个感觉都郁郁寡欢，都快抑郁了。儿子呢跟儿媳妇呢也怕抑郁啊，就带着呢到这个延边呐，旅旅游，散散心。结果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店哈，发现有卖这个鹿茸血酒的。营业员呢说对这个尿频尿急啊，包括这个肾脏啊都比较好，所以呢就买了2瓶回来。喝完之后呢，确实尿频尿急这个情况呢好了不少。就连这个浑身呢关节疼的这个情况哈，慢慢的也没了。但是再想喝呢，你说就还得再去人延边，就感觉有点麻烦。说阮老师您懂得多
2: 啊，
3: 你说这鹿茸血要是去别的地方买应该怎么挑选好呢？
2: 目前市面上鹿茸血的种类和产品的形式啊，就是有很多。我之前呢针对这方面呢搜集过不少的相关的产品，我进行过对比和调研。我个人总结的是最重要呢有3点。第一个，你说买这个鹿茸血酒啊，最好呢是梅花鹿的鹿茸血。
0: 梅花鹿，
2: 哎，不管它是什么产品，就是只要是梅花鹿的鹿茸血。因为这个鹿茸血呢它是来自鹿茸，鹿茸的好坏决定着这个鹿茸血的品质的高低。而在所有的鹿茸中，只有梅花鹿和马鹿的鹿茸它可以入药。而梅花鹿的鹿茸血它里边蕴含干细胞生长因子是最多的。有6大再生因子，这是第一个，就是梅花鹿的鹿茸啊，鹿茸血。那么第二个呢，最好是鲜鹿血，